0: 没有资源的是。
1: 对。
0: 我是没资源的是，这是放松的类型。
1: OK。
0: 没有资源的是还是认真资源的。Chaos to your question, EMS supervisor 2347.